0: 首歌，一个故事。Chinese songs, Aussie stories。
1: Hello， 时间嚟到系上昼嘅10:06，呢台系 Live FM 905。由呢个时候开始，直到11:00，你都会听到一个100%中文歌嘅节目。我是主持人 Kent 李启健。

今日节目开始的时候，为你送上第一首歌，来自周华健的在世界毁灭之前。虽然歌词所有唱的内容有少少的灰心灰色，就好像今天的朝早起身的时候，见到很大雾的时候啊，但是呢虽然呢就天气的情况麻麻地，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用另一种的角度，另一种的心情去欣赏这个世界。比如在跟住来这位的歌手的身上，似乎我们任何时间在他的歌声当中，在他的舞台上边，都可以找到是乐观这两个字。他是谭校长。

相对时间10:15同大家分享过是谭校长的《情若冤家一线牵》，咁呢首系佢属于佢1999年嘅经典嘅作品嚟嘅。咁讲到谭校长，一定要讲啦。今日系24号吓，喺啱啱两日前咧，就系佢喺香港嘅1年10場嘅《谭咏麟与你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之终极篇咧，就系22号咧，就降下咗帷幕嘅。哇，真系厉害！亦都系喺香港乐坛啊，即系华人乐坛上边，喺过去一个礼拜嘅绝对系盛事嚟嘅。讲翻呢次嘅10場嘅演唱会咧，真系有好多个数字，有几个数字咧，好值得同大家分享。首先系10場啦吓，呢10場咧系分成咗两个篇章嘅，前边5場咧叫做无言感激篇。后边咧，9月18日到22日呢5場叫做情不变篇。咁一年呢个10場嘅演唱会咧，呢个第一个数字啦。咁第二个数字最值得讲咧，就系谭校长今年已经系76岁，76岁嘅时候仲可以咧就状态非常之 fit 喺呢个红磡嘅演唱会上边咧，就系唱咗呢个10場，每场都3个钟，每场都系3个钟嘅时间，哇！即系相当之体力惊人。然之后咧，佢为呢个演唱会系喺彩排嘅时候系准备咗系200首歌，话超过200首歌。当然佢自己讲咧就冇全部唱晒啦。咁但系呢个好专业咧，同埋精心嘅准备咧，确实咧就系值得无论系歌手啦，或者系乐迷咧，都系非常之敬佩嘅。咁再加翻跟住落嚟嘅数字就系202。咩202咧？就系原来佢喺香港嘅红磡演唱会上边咧，已经系举办咗202場嘅演唱会，哇！从佢当年嘅温拿，仲未计呢个温拿，仲未计佢左邻右里嘅演唱会，个人演唱会已经系202場。好啦，咁啊，转头翻嚟继续会同你讲下谭校长嘅演唱会嘅战绩啊。

提醒各位继续听的是 Live FM 905逢星期四的上流时间10点到11点的、Chinese Songs Aussie Story， 我是 Kent 李启健，为大家送上是谭校长的这首哇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爱在深秋。讲回这次呢，就上个礼拜十场的谭校长的刻骨铭心的巡回演唱会呢，在这个香港刚就开始啊，同埋已经落下咗呢个帷幕啦，咁样。据呢个谭校长所讲咧，就系话呢次嘅巡回演唱会咧，即系除咗香港之外咧，马上亦都系开始将会系喺，譬如话下一站去到马来西亚啦，唔知有咩有冇机会嚟到呢个澳洲啦吓，开呢个巡回演唱会，我哋都系非常非常之期待嘅。呢次嘅主题叫做刻骨铭心，上边咧就系好多作品，相信大家咧都会讲话系真系呢四个字刻骨铭心，无论头先嘅爱在深秋啦，或者系。爱情陷阱、爱的根源呢啲嘅作品咧，大家都会系耳熟能详噶啦。我曾经睇过一个演一个采访所讲嘅谭校长话：，嘿，其实喺好多演唱会上边啦吓，好多歌曲咧唱到呕咁滞噶啦，即系好都唱过无数次啊。比如头先嘅最令到佢咧就话已经系唱到呕嘅一首作品咧，叫做《爱在深秋》。咁但系冇办法，呢啲歌一定系好多朋友成长嘅过程当中咧，系一定系刻骨铭心嘅。佢唔单止系一种青春嘅记忆，咁觉得亦都会系影响咗好多人啦。譬如对爱情好多嘅睇法啦，咁样咁，所以呢啲歌曲系一定会唱嘅。包括呢一首啊，一首歌，一个故事。

一首非常之轻松嘅作品，嚟自 Priscilla 陈慧娴呢首嘅旧作，我自己个人都非常之中意嘅《恋爱季节》。今日上午起床嘅时候咧，就系我哋所在呢个 Hills 嘅 Hills Area 呢个山区地方啊，即系大家都会发觉咧，就系好大雾啊，咁啊，即系影响呢个揸车嘅视线。但系如果揸车嘅时候，真系要小心啊，留意呢个周围嘅情况啊。每当呢个大雾出现嘅时候咧，就会发觉咧，这个天气可能又会有少少嘅变天啦，系咯，即系春天已经嚟到我哋嘅身边，可能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充满住爱嘅季节啊。更多嘅好歌，继续喺一首歌一个故事上边为你送上。

0: 仲记得呢位嘅男歌手嘛？佢系陈晓东，歌名叫做《感觉瞬间》。听住呢首歌嘅时候，喺呢一瞬间，是否亦都可以触动起你嘅一丝感觉呢？
1: 无论系国语定系粤语，总有一首中文歌唱出过去嘅回忆，而家嘅感触。

在我们节目上面，我时不时都跟大家分享这一首歌，因为很想为我们在澳洲的华人打气。阿信的故事， Andy 刘德华。讲回刘德华呢，在这个上个礼拜在谭校长的演唱会的尾场上面，他都有出现噃。咁原本他呢就好低调嘅，他就是作为呢个观众坐在呢个台下嘅，咁同阿克勤啊他啲朋友坐埋一起嘅，真係可以讲话是谭校长呢个尾场嘅演唱会呢，亦都係成为咗好多香港娱乐圈嘅老友嘅聚会。不过呢在呢个最后一晚22号晚上呢个尾场嘅后段呢，谭校长咧就系邀请咗刘德华坐喺台下边嘅刘德华咧，同埋李克勤咧系直接上台咧，就同佢哋一齐咧就系唱咗包括咗就系刘德华啦，同埋李克勤创作嘅一首嘅新歌，叫做《我在意》嘅。当喺呢个舞台上边咧，佢哋三个人企埋一齐嘅时候咧，哇！即系全场咧都会系响起热烈嘅掌声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可能都感觉到呢，就是呢场演唱会嘅意义系非凡啊。咁刘德华呢，所以喺台上面呢亦都系代表歌迷呢当众开口啦。希望呢就系谭校长可以继续唱落去嘅。咁李克勤亦都系喺度旁边呢，就系讲笑啦，佢最叻㗎啦，就系叫谭校长就系把握最后一晚唱到呢个12点呢都唔会系罚钱嘅。咁虽然谭校长咧就嘴上边咧坚持咧咗自己决定啦，咁啊仲笑住佢刘德华咧就系冇再强求啦，但系真正到咗最后嘅时候咧，唱住呢、這个无论系讲不出再见啦，或者系一齐唱朋友呢首歌嘅时候咧，谭校长嘅情绪咧已经系相当之激动嘅。不过咗 Andy 刘德华啦，佢都系一边唱一边都要侧埋面一齐咧，咁啊就系调整呢个情绪嘅。咁啊，唱到呢个讲不出再见嘅时候咧，谭啊讲不出再见，大家都好熟悉呢首歌嘅时候咧，谭校长咧亦都系流下咗眼泪嘅。

但我哋相信头炮将会继续唱落去嘅。一年嘅十场嘅红馆演唱会喺香港虽然降下咗帷幕，但我相信我哋有机会喺澳洲，亦都有机会可能见到佢噃。

非常之开心可以在一个钟头的时间上面同大家分享了很多谭校长的经典金曲。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个礼拜是礼拜四的上到时间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再见。